去了汪峰跟邓紫棋，说他们喜欢穿皮裤。当然不是说皮裤不好不 fashion， 但是呢就是要看你怎么样来搭配，或者是说你穿的款式跟你这个身材的这个比例有没有比较的协调。

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优享音乐的奢华。那看到时间来到了8:15，接下来我们要听听看非常有侠肝义胆、侠气风范的任贤齐唱的这一首《沧海一声笑》。

这个小时的上一节呢，我们聊到了敏感这个词，有时候是很多心理情绪在作祟，但有的时候真的是和生理因素有关的。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对声音敏感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你对气味敏感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哈，我们晚上失眠的时候，听见客厅的这个钟在走，会很受不了，一定要冲过去把这个电池拔了，听不到任何一点声音才能安心的睡着，这也是对声音的一种敏感程度。那你有什么样子的这种超敏感现象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孙燕姿的这一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0: 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2: 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听到王若琳的《漫步人生》。

在所流行的一些养生的一些项目里面，像减肥啊、排毒啊，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那就是有一些方法就会说利用一些果蔬汁来减肥，就是不吃主食，然后靠这些纤维饮料来摄取这个营养，然后做到一个断舍离。有人真的坚持过吗？就是每一天只喝这个六瓶饮料或者是果蔬汁打成了这个汁。我曾经想要去做，但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就放弃了。继续来搜上和尚，来自于胡彦。

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8:45。周传雄的这首《灵药》。

实在感情当中呢，信任是最最重要的。如果出现了谎言的话，也许就会在这段感情当中出现一些裂痕。谎言呢，也许可以来弥补或者是求原谅，可是呢，终究还是会在对方的心里留下一道阴影跟伤疤。听到这首《忧伤叹》，来自于阿悠悠。

0: 要抱怨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因为你也可以享受一直在你身边的好音乐。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1: 成都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n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n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接下来听到韩红所带来的《山水贵客》。

也许在某一刻你会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年轻，因为可能在啊不算适合你的年纪上你做了一件特别刺激的事情能够让你的血脉再次喷张的一件事情，就会觉得自己是如此年轻，也会觉得可能永远都是20岁这个心态。

们都知道歌曲呢它是有情绪的，然后更加一个很普世的知识就是颜色也是有情绪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吧。所以在广告学当中，什么样的商品它用什么样的颜色来表达可以更加好的促进它的销售，这是一门很大的学科跟学问。那其实很普遍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很多的卡通人物动画片里面的角色他们都是黄色的，因为这个样子呢能够更加容易的被大家所记住，它的这个吸引力更加的强。继续来听到杨宗纬还有叶蓓的《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分享这首《慢慢喜欢你》，来自于莫文蔚。

假如有人对我说你是我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一定会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这个形容词无与伦比首先就是一个很高级别了，再加上美丽，其实在这个里面看来不是那么的俗套。所以如果对方对你来说有这样子的感觉的话，请你一定要珍惜，因为这个人对你来说一定非常的重要。接下来听到的是 Robbie Williams Supreme。

它就让你好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当然要让自己快速的好起来，不要让这个重感冒继续恶化下去了。这首歌来自苏慧伦的 Lemon Tree。

难谈爱这个字实在是太大了，因为爱真的包含了很多的情绪，它可以带来幸福感，也可以带来这个悲催感哈。有的时候爱呢，它就像一场重感冒，在你失恋的时候。

0: 午十一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中午十二点咯，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来送上锦绣二重唱的《我的快乐》。

世界上有太多人的英文名都叫做 Peter 了，就好像叫张三跟李四一样，当然在演艺圈也不例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位男歌手，他也是演员，他的英文名字也叫 Peter， 但中文名呢更加的有记忆度。分享李圣杰所带来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现在时间是2:15。能够让自己产生幸福感的事情有很多，比如说每天如果我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我都会觉得哇，真是幸福感，可能全天的这个高潮就在这里了，因为听到了自己喜欢的音乐。

0: 接下来说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哈，经常你会发现西方人的名字呢，他们不仅仅是有姓跟名，还有会有 middle name 中间名字，那就是最正常不过的了。不排除越往古代走的时候，特别是像一些君主啊、帝王，他们的名字会非常非常长，如果你要念完的话，可能这一期节目都不够时间。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德裔美国人的名字哈，最夸张的是他就包含了26个字母开头的26个名字，姓氏则长达666个字母。因为太长了，所以具体的写法跟长度大家说出来都是有争议的，简直就可以叫他666啦，这么六嘛，对不对？接下来分享周华健跟蒋一巧的《那女孩对我说》。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

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继续来听到这首《生活就是舞台》，来自于丁宇。

面对抑郁症这样的心理疾病的时候，作为旁人，作为朋友来说，其实大家应该有一个正确对待的心理。你不要觉得你的朋友可能是在做作，或者是他们有点小题大做，其实实际上呢，他们是真的生病了。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方法跟关怀的这个态度去对待他们，这个样子才能帮助你身边的人尽快的走出这个病症。接下来听到王若琳的爱人。

0: this place。
1: 好久不见，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今天会为你揭晓最新最硬的流行歌曲排名，和你一起分享这些令人兴奋的音乐时刻。来到第534期的节目，今天只有一首新歌上榜，就是严浩翔的 Hope to Remain， 还有一首2024年的歌曲重新回到榜上，到底会是哪一首呢？很快就会知道了。那今天的 Asia Pop 40倒数呢，马上开始。排名40，我们有刘耀文的 Don't Stop。 Number 40、yeah.

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说真的，每一次 Taylor Swift 进入一个新阶段呢，都像是全球大型活动一样，从发歌到讨论几乎都会占据社交媒体的。那我很好奇了，如果要把一条讯息发给全世界看，你会立刻发出去，还是先修改20次再说呢？好了，把时间交给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39

0: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Justin Bieber 的歌曲是哪一首呢？他的音乐库最近呈现一个同步现象，就是旧歌也回到了榜单讨论，那新歌也在电台继续推进，两边呢同时发生的。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听歌已经不只是新歌还是旧歌那么简单了，而是什么时候这些歌被重新点亮，对不对？一起来听听 Justin Bieber 的这首作品
1: Number 36。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严浩翔这一次带来 No More Tomorrow， 那从歌名开始呢，就有一种哎，管他明天怎么样，先享受今晚的感觉了。歌曲写的是一个不想被别人定义的状态，当那些所谓的规则还有目光都暂时放下之后呢，人也终于可以回到做自己了。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严浩翔的 No More Tomorrow。35

Yo， 我是 Max 宇程。马嘉祺这一次的作品《唯我论者》的独白，那音乐风格跟歌名一样，有点怪，有点冷，还有一点让人不太舒服的张力。那口哨啦，弦乐啦，再加上比较阴暗的小调和一些细碎的声音，听起来很像进入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封闭空间。你喜欢这种有点暗黑，甚至带点病娇感觉的音乐吗？接下来来听《唯我论者》的独白。

有有有，我是 Max 玉成，今天有 Steve Lacy 的 Oh Yeah。 那这一次电影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的原声带阵容啊，还真的很丰富，从 Tame Impala、 Shaka Khan 到 Bad Bunny、 Cannons， 再加上 Steve Lacy， 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音乐放在同一张原声带里面，这样的电影歌单你会不会想从头到尾听一次呢？接下来给你送上 Oh Yeah Number 32。

Hey， 我是 Max 雨橙 Ariana Grande 这一次和 Ilya Samanzadeh Max Martin 再次合作，他们之前呢也有一起做过 Eternal Sunshine， 不过这一次 Ariana 明显想玩更多一点，尝试不同的情绪和声音。 Kiss Me 呢就是其中比较熟悉的一面了，还是那个我们认识的 Ariana， 那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听 Kiss Me 29

嗨，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薛之谦的这一首《媚人》里面呢，有一句歌词是最近被很多人讨论的，就是我们互相做伪证。这里的伪证呢，当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假证词，而是说两个人明明知道真相，却为了某种目的选择一起把故事包装成另一个样子。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呢？现在来听薛之谦的《媚人》。 28

0: 爱护我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带来了 Billie Eilish 的歌曲 Hit Me Hard and Soft Tour。 这部作品记录的是他2025年 Manchester 的巡演，但呈现方式已经不只是演唱会录像，更像是把现场重新剪成一段视觉叙事。那你觉得用屏幕看现场还算不算是现场呢？好，现在来听听 Billie Eilish 的歌曲。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阿达滴滴滴滴的乌中多瓦，来自印度尼西亚歌手 Sal Priyadi。 这首歌之所以一直被重新讨论呢，是因为它在不同时间听会有得到不同的理解。你有没有就是试过那种感觉啊？有一首歌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听，意义完全会变掉呢？现在给你播出 Sal Priyadi 的这首歌阿达滴滴滴滴的乌中多瓦。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他一直很擅长把复古灵魂乐的味道和现代流行元素呢结合在一起，而 The Art of Loving 这张专辑也让更多人认识到他独特的音乐风格。那如果要你选一种音乐类型陪你一天，你会选什么呢？现在来听听 Olivia Dean 23

Hello， 我是 Max 玉成。印尼歌手 Nakila 的作品 MMG 里呢，有一句歌词特别洗脑的，就是 Yang Lain Enggak Boleh， 意思就是别人都不可以。简单几个字，搭配超容易记住的旋律，很快就在短视频平台呢被大家疯狂使用了，也让这首歌越传越广。现在就来听 MMG My My Gue Number 20

0: 样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Yo, 我是 Max 宇程。 Tame Impala 的 Loser 这首歌呢，成为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的原声带一部分。那这一次电影的音乐阵容其实相当丰富的，从 Shaka Khan 呢到 Cannons 到 Bad Money 都有作品出现。能够和这些不同风格的音乐放在同一张专辑里面呢，也让 Loser 这首歌显得特别的有意思。现在一起来听 Tame Impala 的 Loser。 18

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Billie Eilish 的作品，他早前推出了 Hit Me Hard and Soft 的 tour 纪录片。那这类演唱会电影呢，现在是越来越常见了。但他这次的重点呢，不只是舞台，而是把表演、情绪还有幕后的状态全部放在同一个结构里面。看完呢，你会有一种感觉了，这不只是巡演记录，而是一个阶段的完整呈现。那你会不会也想把某个阶段的自己呢，完整记录下来呢？现在一起来听 Billie Eilish 的作品。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

0: You're listening to Max 雨橙 on Asia Pop 40。
1: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今天带来 Adele 的 In LA 这首歌，其实是他专辑 Prima 里的最后一首歌了，而且主题很有意思，想要追逐梦想不一定非得搬去洛杉矶，梦想在哪都可以开始。那如果是你，你觉得一定要去大城市才能闯出一片天吗？现在一起来听 Adele 的 In LA。 15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呢，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歌曲，他很早呢就开始跟乡村圈的核心艺人建立起联系了，比如通过巡演啦、合作舞台这些方式呢，把象征性存在呢变成了实际行业关系，甚至呢之后还为 Tim McGraw 以及 Faith Hill 呢开过场的。这就是以前的 Taylor Swift。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现在的 Taylor Swift。 12

0: 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wo。

0: Asia's favorite chart show.
1: Yo, 我是 Max 雨程，现在准备播放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这首歌讲的其实不是耳环本身啊，而是那些被留在记忆里的小东西。相信大家都会发生过吧，就是明明以为忘记了，但一个细节就把所有东西所有情绪都带回来了。现在一起来听 Earrings。 11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由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还在持续被听见，而 Gaga 的 The Fame 也是在用400周证明自己的起点从未真正的下线。那我来问你了，如果过去的你一直在排行榜上，你会想要删掉它吗？好了，来听听 Die With A Smile Number 10。

Hell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准备了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这首歌有两个版本哦，一个是英文版，一个是西语版，两个版本都在不同的榜单上，就是有着非常亮眼的成绩。你听过西语版了吗？那你比较喜欢哪一个版本呢？现在给你播出的是原版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接下来这不是一首用力讨好的歌， That's so true， 安静直接却句句命中，它像是在承认一段关系里那些说不出口却早已心知肚明的事实，当你点头的那一刻，这首歌已经成功了。我们来听听 Gracie Abrams 的 That's so true。

现在已经是15:24。一起来听到庾澄庆这首歌，曾经觉得很有意义，而如今却只剩下唏嘘。一首情歌。

0: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首是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从场景到感觉，这首歌真的就像是一部小电影了，画面很美，但情绪有点复杂。那如果你现在的人生有一首背景音乐的话，会是甜甜的那种恋爱歌，还是有一点 drama 的分手歌呢？先让你想一想，我们来听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1: Number 6。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有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从短视频平台翻红，重新回到排行榜，到吸引新一代乐迷认识他。这首歌再次证明经典作品真的是没有保存期限的。那老实说，你歌单里最舍不得删掉的一首老歌是什么呢？哎，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了。现在一起来听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Yo Yo Yo，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Ariana Grande。 接下来有这首歌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那表面上呢是一首情绪很内敛的歌，但其实也是他 Petal 时期的起点，像是从旧阶段呢抽离出来的第一口气。那如果你人生有一个正式翻页的这个瞬间，你会选哪一刻呢？这个时候我们来听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Number 2

0: 下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0: 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大的风雨，有车窗的遮挡，在家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体和灵魂，总让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的风雨，有车窗的遮挡，在家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现在是下午五点，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吧？堵车不堵心哦，叮当愿你一路好心情。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已经满心期待了。他被称为行走的黑胶，在他的歌声里，你总能听见时光的纹路、故事的厚度和一种将心事娓娓道来的纯净力量。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朱新东，东东。欢迎欢迎，真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新东。
0: 这次也是带了自己的全新单曲起风了，你在哪？对，来我们华语乐大歌中心做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支单曲。
1: 其实这首歌做歌之前就有想到过一件事情，因为某种程度上可能我们平时做歌需要考虑的部分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传唱度，
0: 没错。
1: 对，但是这首歌其实当时拿到的时候，包括整个制作想法和方案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一点忽略了，完全忽略了。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确实传唱度不高，歌曲难度比较大。
0: 没错。
1: 我对于我来说难度也很大，但是这首歌的立意是导致我们最后决定一定要去做这首歌。
0: 是什么利益？
1: 感觉这两年其实大家都挺有破碎感，包括我个人。
0: 你的发型吗？
1: 对，对，很爆炸，非常非常爆炸。就是我会觉得，可能人嘛，人生中总会有一些风风雨雨。
0: 没错。啊，
1: 风风雨雨，有时候真的是你得挺过那一阵的风雨，你才能看到风雨之后。当然，我不能说来的一定是彩虹哈。但是风雨之后一定会给你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你挺过去和没挺过去可能东西都不一样。
0: 是的。
1: 对，所以可能这两年我个人而言可能工作没有那么的顺利，所以我会觉得可能正好是我处于风雨之中的时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首歌就是一定要去做，我觉得就是大家共勉吧。
0: 是的，其实也是讲述了就是当下你的心境，是不是？
1: 对，就是歌曲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曾经在泥泞中奔跑的孩子呀。你还好吗？
0: 其实是讲给自己的吗？
1: 有点矫情，但是我唱的时候确实是在讲给自己。今年是我从第一次在荧幕中被大家认识的第2014-2016，12年。
0: 12年了吗？
1: 对，12年的时间，从我发第一张专辑2017年到现在，也有几年了，9年了。对，9年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有时候很多时候会去模糊我当时为什么要唱歌。所以其实这首歌在整个录制过程当中，确实是让我想起了曾经很多点点滴滴吧。
0: 其实这首歌对你而言是给了你很大的触动，所以才要决定录制这首歌吗？
1: 对，我觉得肯定的，就是我们做任何一首歌，肯定都是对自己是有触动的。
0: 没错。那其实录制这首歌的难度，我听完整首歌我就感觉哇，这怎么录出来的？尤其是后面那个最高潮的部分，是不是？
1: 很嘶吼的部分，对。
0: 对，很嘶吼的部分。
1: 怎么说呢？其实这首歌录制的过，其实这首歌非常好玩。它在制作的过程中很好玩的一点是，我们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完整的编曲是没有的。啊？对。然后，你们现在所有听到的这个版本，其实都不是一次常规的录制，因为原本其实是想要录一个 demo。
0: 对，一般不是说先有。
1: 对，其实是想要录一个小样出来，但是，所以录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本人也没有这么紧绷，也会觉得哎，就是一个小样，那就随便来吧。就是可能情感会多于技术上的考虑吧，因为可能我们在平时录制专辑的时候，你还是得要考虑到，哎，我这里唱的是不是够完美，或者是
0: 会考虑一下还有市场方面的东西。
1: 对，所以那天其实完全就是以一个录 demo 的状态，录完之后，大家觉得哎，其实还不错，那我们看能不能把它变成成品，才出现的成品。
0: 哇，那这个出来的感觉还蛮，怎么说呢？
1: 所以它有一种风感。
0: 对。
1: 我觉得它真的是有一种风感。
0: 就感觉其实这首歌很多情绪都是源自于你自身发出来的，就是并没有考虑其他的东西。
1: 对，没错，
0: 是不是？
1: 没错。我觉得正好呼应了一下吧，就是我人生中第一张专辑《孤独感》嘛，当时 很娇柔造作的，觉得自己很孤独，所以唱了一首《孤独感》。
0: 哦，
1: 嗯，可能到今天，我觉得风雨袭来，可能就唱了一首《起风》了。嗯，
0: 其实这样子感觉，这个时间线就是每一个音乐，就是你的每一支作品都见证了你的一段成长的历程。
1: 嗯，一定
0: 是，
1: 一定是。
0: 嗯，
1: 对。
0: 对，刚刚就问到为什么你不是反问我、
1: 嗯、
0: 为什么我会叫你行走的黑胶吗？
1: 嗯，
0: 你是怎么回答的？
1: 我比较黑。
0: 对，就感觉整个心态就是放得很宽阔的感觉。
1: 是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哎、嗯，说句实话，就是我一直都觉得能唱并不是一件多
0: 厉害的事情。
1: 对，你今天我会觉得能唱的人很多，再加上。你今天作为一个歌手，你就得能唱，这是你的本职工作，你就该做好。
0: 嗯，
1: 那我觉得其实更可贵的部分是在于你想要传递和表达的东西。
0: 没错，但我要补充一点、
1: 嗯、
0: 就是每个人能唱，但我觉得每个歌手他的声音里都有独特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在里面、
1: 嗯、
0: 是的、
1: 嗯、可能每个人的质感会不一样。
0: 对，而且我觉得你的歌声对我而言，在我的听感里面，我觉得它是很有故事感的。
1: 啊，
0: 嗯，不知道有没有你的歌迷朋友们也这么说。
1: 嗯，他们也这么说，他们总觉得我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
0: 嗯、
1: 但其实我总是事故比较多。
0: 事故比较多。对，感觉就是冷笑话层出不穷的感觉。
1: 嗯，都是无奈。
0: 都是生活。
1: 是、嗯、
0: 你觉得这首歌最想给大家传递的情绪是什么？
1: 今天非常巧，
0: 嗯，
1: 我有个朋友，我们上午打了一个电话。
0: 陈红礼吗？
1: 我不只有这一个朋友。哎呀，我们上午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正好聊到一件事情。他今天早上、因为一些事情很生气、
0: 嗯、
1: 把自己气坏，
0: 把自己气坏了。
1: 对，
0: 伤身体。
1: 对，伤身体、
0: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我说你看你别这么气吧。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他说人不会发火真的有时候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0: 嗯，
1: 他说可能人生气的时候发火，情绪至少还能够宣泄。
0: 是的。
1: 但是等慢慢的越来越成熟，可能经历过越来越多的事情之后，可能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更多的是向内，伤身体是一件很必然的事情。
0: 没错。
1: 所以其实今天你刚突然讲到想要传递什么东西，我就觉得有情绪释放一下吧，朋友们，真的合理且健康的释放真的是会让你的身心健康的。我觉得是这个是真的是人是需要情绪出口的。
0: 没错，
1: 听歌是一种发泄方式，唱歌也是一种发泄方式，
0: 尤其是听这首歌。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我是觉得真的就是大家有时候遇到问题有情绪没有没关系，可以的。有情绪找到合适的恰当的释放方式是好的。
0: 没错，就大家真的是不要就是一什么东西都憋在心里。
1: 对，
0: 嗯，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真的是让你自己会很内耗。
1: 是的，到对，就是可能有时候你会有很多很多原因和理由嘛，对不对？有时候可能不想说了，
0: 可能不知道跟谁说，都
1: 对，也有可能不知道跟谁说，也有可能是觉得其实说出来不太好，很多东西，这都没问题，因为我觉得情绪的宣泄不仅仅只是说，你可以去看看风景，
0: 听
1: 听歌，对，去运动一下，甚至于你可能只要是我觉得合理恰当的方式，找一个自己的出口，是好的。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从我们东东的这首《起风了你在哪里面》能够找到这种属于情绪的宣泄口，是不是？
1: 对，没错。
0: 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王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静熙，
14: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5: 主渠道，
2: 主阵地，
16: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7: 坚定文化自信，
18: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2: 我是爸爸，
19: 我是 ICE 杨长青，
20: 我是杜晓娟，
21: 我是艾弗杰尼，
22: 我是邱振南，
23: 我是赵让，
24: 我是廖俊涛，
25: 我是念念郑乃馨，
26: 我是陆思恒，
27: 我是亚米郭颖。
28: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29: 我是李希，
30: 我是林凡，
31: 我是张新特，
32: 我是邓典，
33: 我是于耕莹，
34: 我是徐子蔚，
35: 我们是 Vital，
36: 我是景龙，
37: 我是左奇博，
38: 我是玉言，
39: 我是任应鹏，
40: 我是傅思超，
41: 我是白安，
42: 我是金文琪，
43: 我是李佳薇，
44: 我是七运联盟马哲，
45: 我是七运联盟李云奇，
46: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47: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9: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0: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1: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2: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46: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53: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4: 大家好，我是朱新东，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53: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那你觉得这首歌你想献给哪些正在风中的人呢？
54: 我觉得有一句很土的话，很过时的话，叫做
2: 让我吐一吐啊，
54: 叫做废了我忘了，你看，
2: 那下一个吗？
54: 其实有一句话是叫做什么，就是风雨之后见彩虹我是觉得倒也不用非得觉得要看见彩虹，有时候风雨本身也有风雨值得欣赏的魅力。
2: 对，
54: 我原来总会觉得风雨是需要跨过去的，是需要挺过去的，是需要咬紧牙关我们才能看到未来的所谓的美好，但我现在真的觉得去感受它，去经历它，其实它本身也挺有意思的，
2: 也没有说想象中的那么痛苦，我觉得
54: 对，
2: 是的。哎，你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吗？我刚刚说我叫雨虹。
54: 雨虹。
2: 我妈妈本来给我的定义也是经历过风雨见彩虹
54: 啊。
2: 这样的话，你感觉你刚刚的解释，感觉
54: 突然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好。
2: 我刚想说，你刚刚的解释给我的名字好像赋予了另外一层意义在里面。
54: 对，对，我是觉得对，没问题的。
2: 是的，
54: 朋友们，勇敢经历风雨。
2: 那你觉得这支作品最适合在哪些场景下面听？在下雨天的时候，
54: 开心的时候也能听啊。开心的时候你一听，你看我靠，这个人唱歌怎么这么好听啊，对吧？不开心的时候也能听啊，就觉得哎呀，他也好惨，我也好惨。
2: 是的，
54: 什么时候都、就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听。
2: 对，
54: 就是特别是这段时间很适合听，因为歌在打榜嘛，多听听。
2: 是的，大家真的是要多听听，因为这首歌我听完了一遍，我就立马来加入歌单了。我说实话，就真的很好听，尤其是他的这种旋律，它的这种情感的递进都是有层次感在里面的。听到后面我的头皮已经发麻了，你知道吗？就觉得哇，这是怎么唱出来的。
54: 这首歌真的是我觉得很多东西还挺说的挺实在的
2: 啊。是的，就是哎，那你当时录到最后的时候，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录出来的。
54: 发泄吧， 就是、嗯、就是一种发泄。其实当时真的没有考虑到好听或者不好听，因为某种程度上其实你要从专业的角度，这种唱法本身就很有破坏性。
2: 是的，
54: 它就没有一个所谓的传统的美感在里面。嗯，那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种发泄，那就是发泄出来了。
2: 好，那我想问问了，你录制了这么多首歌，嗯，在录制前有没有一些小习惯或者小诀窍？有方便讲的吗？
54: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经历，然后谈不上小诀窍，就是可能针对不同的歌、不同的状态吧。嗯，比如说躺着录过歌，
2: 躺着录吗？
54: 对，有半躺录过歌，还有那种录歌没状态的时候，原地做几个俯卧撑。啊，哎，对，原地做俯卧撑这个事情真的是有帮助的，朋友们。
2: 是吗？
54: 就如果你今天觉得你唱歌不太舒服的话，你就要不去深蹲一下，要不就俯卧撑一下，是有用的。
2: 那对于我们这种只去 KTV 唱歌的人有用吗？
54: 你在 KTV 里面原地做俯卧撑可能会有点怪，
2: 是吗？找个没有人的时候，去之前先做一下。对，好的。那刚刚也聊到了就是怎么录制的嘛。那当你录制的时候，你也说这次花了很多自己个人的情感，那你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或者画面或者什么故事在里面？
54: 有啊，当然有。这些年吧，就是一直在长大，长大的过程中就会有很多个阶段，有一些情绪迸发的阶段，表达欲很强的阶段，再慢慢的可能回归平淡，可能很多东西更往里面走，没有那么的外放，所以其实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可能自己一路的成长历程，它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值得去说的故事，但是它对于我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讲，一定很可贵。
2: 没错，
54: 因为只有一次，没有办法重来，所以就想到了可能，从最早读高中的时候，瞒着家里人去做乐队，然后被我爹揍，被我妈揍，被我什么舅舅揍。
2: 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好像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不让做这些事情，好像是。
54: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不是年代的问题，是那个时候还小，父母会觉得你是不是做这些事情是出于贪玩。
2: 就不是出于热爱，
54: 不想上课或者怎么，他们可能会觉得你对未来的规划并不是那么的。真的有决定和决心，
2: 没错。
54: 所以其实这一路可能会变成一个不赞成，绝对不是不赞成做这件事，而是可能会觉得当下你还没有那么能够去确定自己内心，然后再到你慢慢长大之后，他们发现其实你很坚决，他们就会变成全力支持，
2: 没错。
54: 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从高中到大学，再到毕业之后，确定了真的要以此为工作，其实这一路走来还真的就挺曲折的啊，
2: 肯定会。
54: 就我在唱这首歌之前，我有时候其实那段时间正好不是那么开心，会有很多抱怨啊，可能就是
2: 负面的情绪会比较多，
54: 对，会有。所以其实在做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了过去的一路这么走过来，我就会觉得，首先第一是自己选的，第二是其实我的人生已很相对精彩了，
2: 是的，
54: 对，相对精彩了。那我就真的很想问一问，我现在幸福吗？我开心吗？我是不是还能笑得出来？我其实得到了结论，在这首歌里面。
2: 什么结论？
54: 我是开心的，
2: 是幸福的，
54: 是幸福的。
2: 对，我觉得每一天过得
54: 对
2: 很舒适，每天说我要吃什么，我要做什么，
54: 对，
2: 就每天都有盼头，每天都有自己的目标，我觉得就是幸福的。
54: 所以这首歌为什么歌名叫做《起风了你在哪》？是因为它，我觉得我不想表达一个单纯的风起云涌了，而是起风的时候你在哪？你在干什么？我觉得是个问号。
2: 是的，
54: 对，你其实是可以笑着迎接风雨的，当然你也可以哭，没有问题，但是 它其实就是一个自己当下内心的一个写照。
2: 对，每个人都会交上一份不同的答案在里面。
54: 对，
2: 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54: 拜拜。
53: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实

0: 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已经满心期待了。他被称为行走的黑胶，在他的歌声里，你总能听见时光的纹路、故事的厚度和一种将心事娓娓道来的纯净力量。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朱新东，东东。欢迎欢迎，真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新东。
0: 去年五月份发布的一张个人专辑叫什么？
1: 寥寥青山姐。
0: 这张专辑它也是被定义为致敬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复古之作。
1: 对，
0: 是吧？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要在去年五月份做一首这样子的充满旧时光气息的专辑呢？
1: 因为前年做了一张，我本身是一个可能听歌上面有一点那种老灵魂的人，就是我很喜欢听那种老歌。我就觉得吧，有时候会想要说，哎呀，为什么我没有生在那个
0: 年代？
1: 对，我很那个时代的音乐质感很吸引我。
0: 是的。
1: 所以那时候就在想，我就和公司商量，哎，我们要不要做一张去致敬经典的歌？就可能从编曲到唱法，到歌本身。然后那个时候就想着说，那我们去做什么样的音乐呢？我就说，那我们去做一张粤语专辑。对，然后我本身是一个贵州人，然后在广西读了书之后去北京工作，然后做了一张广东话专辑，其实是很奇怪的，非常非常奇怪。
0: 我刚想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1: 风感很强。
0: 风感很强，
1: 这个词挂在我头上非常合适。就风感很强，就是真的是因为喜欢。我在读高中，我高中是在广西读的高中，
0: 没错。
1: 那个时候其实粤语音乐，就是广东话音乐，对我的影响其实挺大的。那个时候因为你要融入当地嘛，当地可能讲话也是其实和广东话差不多，可能有一些小小差别。
0: 是的。
1: 那你融入的最好方式，就是你想要学习最好方式，可能对我来说就是听歌。所以我听了很多很多，那个时候听了很多广东话的歌曲，
0: 粤语歌。
1: 对，所以那个时候一想到要去做，哎，我说那就做吧，我去做功课。然后就做了，我写了整整的两个这么厚的本子，我去听，我从70年代、60年代、70年代听，80年代、90年代听，然后千禧年之后到03年的不同的阶段的音乐去听，我整个全部听了一遍。
0: 哇！
1: 那个时候好的歌、火的歌，那个时候出现的歌手前辈，全部去听，去做功课，我去找到我想要的那个年代音乐的精髓，质感，所以就做出了一张翩翩少年情，那个是一张广东话的专辑。
0: 对。
1: 然后在做完这张之后，我就想着，我说那可能广东话的歌曲，毕竟我的广东话真的没有那么好，我尽力去唱了，尽力去学了。其实，包括当时我的制作人是赖伟峰，赛姆哥，他本身是广东人，所以其实他有去纠正我很多发音，又去教我说，但是因为广东话真的很难讲啊，朋友们。
0: 是的。
1: 对，特别是对于可能我本身没有什么语言天赋，那就真的很难讲，所以当时才觉得，那我做完这张之后，我还是去老老实实的唱一张普通话，那就。曲子很好，我很舍不得，我觉得歌都是好歌，那我们就重新做一版同样旋律的普通话的版本。所以在去年发的这张《寥寥青山剑》和《翩翩少年情》其实某种程度算双胞胎。
0: 没错。因为《寥寥青山剑》
1: 一个是广东小朋友，
0: 对，
1: 一个是讲普通话的小朋友。
0: 是的，就是《寥寥青山剑》也是《翩翩少年情》的普通话版本。
1: 是的。
0: 是不是？那其实刚像你刚刚说的一样，这整张专辑里面有很多就听起来不同年代的歌曲在里面，有80年代的，有90年代的，
1: 还有千禧年后的。
0: 那你唱这些不同年代的歌曲里面，你是怎么样带入这种特定的情感在里面的？
1: 其实没法带入。我有看过很多那个年代的影视作品。再包括可能因为我是95年的，95年出生的，那其实在我10岁左右之前，其实我对于当下的一个环境我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可能10岁之后， 你可能才会觉得啊，你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大街是什么样，那个时候小巷的味道是什么样，就是你可能还有才有印象。但那个时候就已经是2005年以后了。所以其实对于80年代、90年代，特别是再说70年代，其实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0: 对，对于我们90后而言，
1: 对，是完全不知道的。我看过很多那个时候的影视作品，包括我去问过身边，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比如我的父母，我的长辈，还有我的一些可能，在那个时代的处于那个时代过来的一些朋友，去听他们对于那个时代的描述。其实这张专辑为什么叫致敬？因为我没有办法真的做回那个时代的音乐，我只能用我的理解，我看到的，我听到的，去唱出一张带有那个时代印记，但是又是
0: 有自己的
1: 一个新的东西碰撞结合的东西，所以会出来这张专辑。
0: 是的，就是整张专辑里面，就是你能听到有当年的那个，对，有
1: 听到影子，
0: 对，但有一种属于你自己的一种特色在里面。
1: 没错，
0: 是的，所以整张专辑我觉得也都是特别值得收听的。你觉得要让大家给大家推荐几首歌，你会推荐哪几首？
1: 哇，好多首都是想要推荐啊，什么翩翩少年情啊，南风知我意啊，你以为的长大呀，就是这些歌，包括什么山上而川等等，都是我很喜欢的，因为我觉得这几首都属于那种味儿很重。对，
0: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北向念归人。
1: 北向念归人，就是南风知我意的普通话版本。
0: 对，他的普通话版本就感觉80年代的那种港式的那种风很重。
1: 对，确实
0: 是的。
1: 那首歌是谁写的词？那首歌是
0: 你吗？
1: 哦，是我。
0: 我记得是你。我以为是。我刚想了一下，好像是你写的，是吧？
1: 没事啊，无事发生，朋友们。
0: 你是问大家是吧？
1: 没有。
0: 好的，那你觉得如果选一首歌，送给一直陪伴你的歌迷朋友们作为礼物，你会选择哪一首歌？
1: 其实，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真的是有这首歌的，就不是现在挑出来的，就是《南风知我意》。
0: 是的，
1: 就是想要送给一直听我歌的朋友们的。因为很浪漫啊，这首歌当时真的，我的想法真的很浪漫，我自己感动了，你知道吧？就是我会觉得，为什么是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一直听我歌的朋友，他真的对我来说就像南风，有一种我们其实素未谋面，我们通过一只耳机，通过一首歌，大家能够心意相通。我们能有共同的感受，所以有一种南风知我意的感觉。对，
0: 通过音乐来连接了，
1: 是的，
0: 来传递了这阵风。
1: 对，
0: 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王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婧汐，
14: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5: 主渠道、主阵地、
2: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6: 坚定文化自信，
0: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2: 我是爸爸，
17: 我是 ICE 杨长青，
18: 我是杜奥娟，
19: 我是 F 杰尼，
20: 我是邱振南，
21: 我是赵热，
22: 我是廖俊涛，
23: 我是恋恋郑乃馨，
24: 我是陆思恒，
25: 我是亚米郭颖。
26: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27: 我是李希，
28: 我是林凡，
29: 我是张新特，
30: 我是邓典，
31: 我是于更莹，
0: 我是徐子蔚，
32: 我们是 Y2，
33: 我是景龙，
34: 我是左奇博，
35: 我是玉言，
36: 我是袁映鹏，
37: 我是傅思超，
38: 我是白安，
39: 我是金文琪，
40: 我是李佳薇，
41: 我是七韵联盟马哲，
42: 我是七韵联盟李云奇，
43: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44: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5: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6: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7: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48: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49: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43: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50: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1: 大家好，我是朱新东，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50: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那刚刚也聊到了你以为的长大，这首歌是不是也是发了粤语版本和普通话版本？
51: 没错。
1: 那这首歌怎么会想到也是做两个版本？
51: 怎么说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几年可能你看我正好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我是20郎当岁，现在是30郎当岁。所以其实这些年一直避不过的一个词就是长大。
1: 没错。
51: 讲句实话，朋友们，就是我个人的感受，真的是从开始工作，然后之后整个人的成长是唰唰唰唰唰的，你可能能经历到、感受到这个世界更多的东西，会导致你的成长有时候是跨越级别的成长。
1: 没错。
51: 对，然后为什么说这个词一直离不开呢？是因为我这个人我习惯整理，我时不时会去，对，我时不时会去整理一下我可能这个阶段，我就发现自己的变化。有时候就真的觉得成长和想象中的成长是不一样的，真正成长和想象中的成长不一样的。
1: 对，
51: 有时候长大是需要，长大的背后可能是有很多
1: 经历吗？
51: 是，可能有很大，长大会有很多好处。
1: 那肯定。
51: 但是它的背后可能会有很多不好的词在撑着它。对，这个东西很真实。但是你知道，我有这段时间一直以来有一个朋友一直在告诉我说，我是一个拒绝长大的人，我是认同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更希望就是可能不要那么的成熟，
1: 不要那么快的去变成长大，
51: 变成一个大人。可能我觉得对，
1: 是的，我觉得保持以前童年时或者说还没长大的自己的那份心，才能坚持让你去走完现在想要做的事情。
51: 对，因为我觉得心里有口气。
1: 对，
51: 你这口气卸掉了之后，哪怕你再去做同样的事情，你做出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没错。你发现就是等我们长大了之后，我们伴随的一个词是失去。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身边的朋友，
4: 我觉得是选择，我觉得是选择，就是看你今天你想要什么。
1: 没错，
4: 对，

0: 间的歌。
1: 嗯，
0: 那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里面可能需要我没那么成熟吧，
1: 需要你保持还是在已经学生时代组成乐队的自己，
0: 对对对对对对，可能需要更多的情绪化。
1: 没错。那你觉得现在啊，稍微长大一点的东东，怎么样去，就是如果让你去跟以前的自己说一句话，充满迷茫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0: 我现在也迷茫着呢，所以别怕。
1: 所以别怕。
0: 真的。
1: 是的。
0: 对。
1: 哎，这句话很好哎。
0: 我没什么好去教他的东西。
1: 对。
0: 我只是觉得你可能现在在焦虑未来，但是未来的你依然会在焦虑。
1: 对对。
0: 所以别怕。
1: 对。哎，有时候我会有一刻会感觉这个时候我肯定长大了，我什么都懂了，你知道吗？但是你过了，
0: 每个阶段会有一个膨胀期。
1: 对对 对,
0: 对。
1: 然后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回顾以前自己说，哎呀，有点傻当时。
0: 对对 对,
1: 对, 对, 对。就人真的会复盘自己。
0: 对。
1: 对。好，那刚刚也说到你以为的长大嘛。
0: 嗯。
1: 你觉得就是粤语版本和普通话版本，有两个版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0: 普通话版本其实会更直白。
1: 没错。
0: 他想要传递的东西会更直白。就是我会觉得其实很多时候音乐一首歌它可能并不是想要告诉大家什么道理，或者是给出一个结论，没有，只是当下的一种情绪，一种情感。
1: 没错。
0: 真正的所谓的结论，每个听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对，我觉得这就是空间。
1: 对，是留给大家的一种空间。
0: 对。
1: 那2026年
0: 聊一聊怎么起飞。
1: 对，怎么起飞。
0: 今年
1: 风都刮起来了，怎么起飞呢？
0: 风都刮起来了，就是插上对翅膀我就准备飞了。然后
1: 具体怎么飞？
0: 哇，这个东西要讲吗？今年专辑会很不一样。
1: 我是直接上专辑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我每年都会有一张包邮的，朋友们。
1: 好，就
0: 是，你看，听我的歌，性价比多高，年年都有新。
1: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0: 就是做歌这方面，我觉得这些年来我们都挺努力的。但是明年的专辑会，今年的专辑会不一样，真的会不一样。我可能风感会更强，提前预告一下。
1: 那如果用一种颜色来形容，你会选择什么颜色？
0: 五颜六色。
1: 五颜六色，就什么感情都有里面。
0: 对，就是有，就是100桶油漆爆炸的感觉。
1: OK， 哇，形容的真不错。是的，那现在正在筹备是吗？
0: 对，其实现在已经在筹备了。
1: 那上半年还下半年？我问的宽泛一点。
0: 上半年还下半年取决于
1: 团队。
0: 不是，是取决于可能，很难讲啊，这个东西
1: 很难讲。那先不画饼了，反正大家先多多期待，是不是？
0: 对对对，不画饼。
1: 对，反正新的一年
0: 画太多了，
1: 我们还在还债，是吗？
0: 是。
1: 好的，那我们就多多期待了。2026年新的一年，新的一张油漆爆炸的新专辑。
0: 是。
1: 那要不在最后的最后，送一句话给一直支持你的歌迷朋友们。
0: 没有什么可以回报大家的，我会越来越把自己变得更好。
1: 是的，我们其实通过每一个作品、每一张专辑、每一首歌，都能看到我们东东真的是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变得越来越好。那也希望我们在2026年，我们的专辑越来越好，我们的东东也越来越好，好不好？
0: 好。
1: 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1: Turn to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0: 岁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6.5， 我是梧桐。接下来送上何润东所带来的完美。

30岁的女人懂得了要做纯棉的女子，不再为那些表面的东西而动心，更喜欢自然的东西，也懂得了心疼自己，对自己宽容一些，不再和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死缠烂打，越活越简单，不在乎别人如何说了，因为日子是自己过的，要选择怎样的路，谁也无权指手画脚。接下来听到飞儿乐团的《天天夜夜》。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8:15。人生难免会遇到一些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不开心，难过也好，失望也好，就像是太阳落山了，明早还是会一样的爬上来。我们始终都要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也都会好起来的。

们总是在意别人的言论，不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害怕淹没在飞短流长之中，被别人议论甚至是误解都没有什么。谁人不说，谁人不闹，你的生活在别人的眼神当中就迷失在了自己的心路上，随性的做好自己就行了。继续来送上一首温柔，来自于五月天和孙燕姿。

0: 岁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6.5，我是梧桐。

生啊，有三位最好的老师，一个是兴趣，只有养成自己的兴趣，内心才会执着的追求；一个是苦难，我们遭受的每一次苦难都会在一生当中的某个时候派上用场；第三个就是爱，爱就像是在口袋，往里面装的是幸福，往外面拿的是成就感。人生要用兴趣去追求，用苦难去磨砺，用爱去生活。

0: 灯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现在时间18:46。对于歌曲来说，经典才是永恒的。听一些老歌会想起当初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过往的经历，仿佛就像是在昨天一样。什么是失去，什么是获得，什么是畅快，什么是

0: 人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所有的压力都会放大，对未知都会转向为负面的恐惧，情绪时好时坏，不想说话，看书、听歌、找人说话、深呼吸，找到你宣泄的方式。生活不至于那么好，但是也没有那么糟。人生不能败给自己想象出来的恐惧，也不能害怕你不知道的东西。抓住所有的已知，才能走向以后的未知。
1: 我们来听到阿牛。

0: 天的下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Can Do
1: 越听越青春。

0: 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0: 色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灯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做作业吧，还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叮当。Asia FM。

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张希和曹芳的《认真的老去》。

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无法表达自己的情绪了，有太多话想说，但是往往到最后还是通通的收了回来。所谓的成长，也就是将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把情绪收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一个人学会坚强。听到的歌曲来自吴亦凡，一首《吉屋出租》。

永远到底有多远？其实它也没多远，只是代表曾经的某个时间。你说过了一句誓言，做过了一桩琐事，当岁月变得云淡风轻，唯有那个人那些事儿还固执地盘踞在记忆当中。命运里面根本就没有天长地久的承诺，那些能解开的是心中的结，解不开的是命中的结。继续来送上这首忘情冷雨夜，来自于张学友

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自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30岁的女人懂得了要做纯棉的女子，不再为那些表面的东西而动心，更喜欢自然的东西，也懂得了心疼自己，对自己宽容一些，不再和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死缠烂打，越活越简单，不在乎别人如何说了，因为日子是自己过的，要选择怎样的路，谁也无权指手画脚。接下来送上方力怡巫启贤所带来的《只爱一点点》。

现在时间21:46，听到胡彦斌的爱情是怎么了？

随着人的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老，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特别容易忘事儿，丢三落四啊，经常感觉像瞬间失忆。我开始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但是跟身边的一些同龄人聊了之后，发现大家都是这样。听到一首《知否知否》，来自于胡夏跟郁可唯。

0: 看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听
1: 越听越青春。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多酚有助于大脑进行局部的调节，改善记忆，提高学习效率。有一个研究显示啊，就是喝茶其实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神经系统的疾病的，尤其是老年人的一个认知障碍症。此外呢，咖啡碱也能够促使中枢神经兴奋，有提神，还有这个抑思以及清新的一个效果。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摊进的二 a 等于二摊进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Asia FM。
4: 现在时间22:14。看得最远的地方，这首歌是中国流行音乐女歌手张韶涵发行的第五张个人的国语音乐专辑第五季当中的一首歌，也是这张专辑的第二主打歌，由创作者陈小

知不觉走了很长一段路，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好面对孤独的人。我们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或许真的就只能把心思给那么几个人。不过人生有失意，再黏腻的朋友也有各奔东西。每两个人的开始可能都相见很晚，到后来只是偶尔联系。相遇容易维持难，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久处无厌都是因为用心。继续来送上许巍所带来的难忘的一天。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Asia FM，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

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听到迪克牛仔所带来的《如果你是爱上我的沧桑》。

有的话说得真好，不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的睡觉，鸡汤再有道理终究还是别人的总结，故事再励志也是别人的经历，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改变自己，不求很成功，但求不后悔。你要明白，争气永远比生气聪明。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曾沛慈，一首傻瓜。

要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等缘分都停住才有真正的幸福。干嘛要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秒有感觉，拥抱一下都胜过誓言。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专辑《寻找》，周杰伦当中的主题曲，清新小品的一个曲风，说明了失去相爱的感觉就像是断了的弦，弹不出优美的旋律，唯有相爱的两个人才能够有最美的音色。大家应该都知道了，这首歌就是断了的弦。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继续来送上邱伟毅所带来的《爱在爱你》。

在音乐当中能够读懂一个人，然后可以跟他感同身受，甚至呢他的音乐写的是相同的经历，这本来就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当然我们跟歌手之间可能并没有私人情感的连接，可是当他一首歌唱到我们心里面去，我们就会一直都很喜欢这位歌手。

0: 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回忆当中的那个人现在在干什么，或者跟你之间已经超级没有任何的联系，可是他会一直都留在你的回忆里。

完胜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在考验我们自己的心态。有一些呢，我们不该在乎的事情，就应该选择不在乎。比如说呢，你一定要太过于在乎你在别人眼里面的形象，或许呢，你就会活得很累。如果你不太在意的话，只是呢，坚持做自己啊，找到自己最想要的生活状态。其实，我想这种不在乎就是顺其自然的。接下来听到这首《与父相谈》，来自于方毅。

0: 96.5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那现在时间是1:45。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蔡淳佳和欧德阳的这首《小夫妻》。

有的时候呢，其实只有放下自己，妥协自己个性当中呢，也许跟别人很难可以相融的一些个性，才能放爱一条生路。如果说想要两个人一直走下去，其实要放下自己很多很多的念想。其实呢，如果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学到了什么，最大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一首《优先权》。

0: 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知性人来自于许茹芸。

越成长啊，经历了越多人和事，越会发现呢，自己其实呢只是一部分，只是很渺小的，只是这个宇宙世界当中的一颗微尘。而当我们已经开始认知到自己的渺小和平凡，其实也许对我们的生活态度是有所帮助的。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也不要把自己当作是宇宙中心。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让我们少一些压力，也多了一些轻松。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来听到萧敬腾所带来的梦一场。

会发现说现在很多大牌歌手啊，他们都选择用电影来唱主题歌的方式提升自己的关注度，原因是因为你在电影院啊，在那个身临其境，再加上呢非常好的音响效果下，听到那首歌真的比你开车或者说自己来听要好听很多。

0: 现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5: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4: 这首歌来自于莫文蔚，这首 Candy Kisses。

每个人的感情当中呢，这个故事完整性来讲总有高也有低。或许呢，你跟他非常开心的时候呢，你总是会觉得那是美好的回忆，可是呢也会出现呢，就是两个人有过不去的坎，需要呢一些时间和变换角度来解决。最终呢，你会发现或许有一天你才会觉得失去陪伴是你最怕失去的。继续来送上动力火车的不要再说爱我。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FM，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送上这首1920，来自于邰正宵。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啊，跟我们相处的那个人对我们是不是早就已经忘了爱。那这种感觉其实在青春时候那种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全感时时会侵袭我们。当年也只能听过那些呢当时陪伴我们的音乐，然后好好的来疗伤。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Chengdu，
1: 亚洲音乐。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送上一首左边，来自于杨丞琳。

们总是在最好的爱情里而不自知，对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当一段感情突然的结束，才发现没有对方的言行字句的世界，自己是如此的需要被爱。失恋之所以难受，大概也是因为察觉到失去后，才更加的爱对方吧。

0: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内探到时间来到了3:15，接下来送出这首无印良品的《没你的日子》。

圈是我们和世界连接的一扇窗户。所谓的人以群分，人总是倾向于和自己的同类待在一起。你是谁，你就会吸引到与你的社会阶层、认知水平、心智成熟度、社会价值、兴趣爱好和关注点相对应的人群。可是你现在是不是越来越不愿意玩朋友圈了呢？

0: 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分享一首《1000万遍》，来自于那英。

总是喜欢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去解释自己的懦弱，总是自欺欺人的去相信那些美丽的谎言，总是去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总是去逃避自己犯下的罪行。但事实是，总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去坦然地面对，给自己的心灵给予救赎。接下来呢，要送出一首关喆的《他不爱我》。可能对于这首歌的名字你不太熟悉，但是这样的歌词我相信你一定是

0: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继续来听到胡儿所带来的你一定要幸福。

人生的真谛总是在洗尽铅华之后才渐渐的明白，吃多了大鱼大肉才知道清白小菜最健康，经历了大起大落才明白了平平淡淡才是真。有些道理总是要在碰得鼻青脸肿之后才会明白，有些情感又总是到无法挽留之后才会去珍惜。人生太多的悲哀和不幸都是因为自己的眼高手低而造成的。接下来分享这首《在水一方》，来自于许飞。

0: 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节目声中，老歌依旧温润如初，和你一起分享江以蓉《无

0: 做一个淡然的人，不浮不躁，不争不抢，不去计较浮华之事，不是不追求，只是不强求，淡然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不要轰轰烈烈，只要真实，只要回首，不是空虚。这辈子最大的幸运，我想就是有三两个知己知彼的知心姐妹淘，感谢他们，不论是你将流落到哪里，或者是去向哪里，一想起就百感交集。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单车》的原作呢，是诞生于2001年，黄伟文所作，歌词是写父爱，但并不是感激，而是控诉。因为黄伟文童年的时候，父亲对他并不是很好。不过这一点其实不重要，因为歌词本身还是有很多温暖的情愫在里面，而字里行间里呢，也有很多对父亲难以割舍的亲情在其中。接下来带你听到的是李克勤的翻唱版。
1: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4:17，继续来送上汪苏泷所带来的

活中常怀感恩之心的人，总是会比别人收获的更多。如果我们时常表达真诚的赞美和感激，可以收获尊重、沟通、能量和健康。当我们所有关注的点，关注的都是某件事、某个人善的地方，而不是纠结于跟我们不同观点的地方，也许一切的事情都会顺理成章起来。继续来送上丁当还有严爵所带来的《偷偷的爱》。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继续来送上王硕迅可以选一的只要平

总会有一段时间沉溺于一个人，世间的其他声音都显得非常的遥远和混沌，直到有一天你走路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或者是生活当中每一个毫无征兆的瞬间，声音蓦然清晰，人群从恍惚的影子变回真切的锐利的事物。这首经典老歌送给你，来自萧亚轩，一个熟悉的声线。

0: 音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47。记得刘若英曾经唱到，她的温柔是一种火候，不是哪个青春小妞随便学的走，说白了温柔就是一种智慧。

些时光要在过去之后才会发现它已经深深地刻在记忆当中。多年之后，某个灯下的晚上，蓦然地想起，会轻轻微笑。那些人已经在梦的河流中乘舟而去，消失了踪迹，心中却流淌着跨越了时光河流的温暖，永不消失。接下来送上这首《相逢恨早》，来自于张志成。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偷偷爱你》，来自于梁朝伟。
3: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气。

月的旅行必定是单调而且乏味的，无论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当你辗转在车站或机场，当你看到前方或者旁边的风景，当你和一些人遇见相伴又分别，一路上的时光有美妙的音乐相伴，能够给沿途的风光大大加分，所以带上音乐去旅行吧。接下来这一趴送上牛奶咖啡，晚安晚安。

0: 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5:15。

走了很久依然看不到希望，那就改变方向。一件事想了很久依旧纠结于心，那就选择放下。一种活法坚持了很久依旧感觉不到快乐，那就选择改变，放下过去，让心归零吧。分享到这首经典齐秦《狼》。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重来，来自于王希。

每一段爱情的降临都有它的道理，它或许是来提醒你看到心底的缺口，又或者是来督促你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你能找到它来的良苦用心，你才不会害怕失去它。对于有智慧的人来说，每段爱情都一定是特别的礼物。送上王若琳所带来的《漫步人生路》。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5:47。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王思佳，一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4: 在9月

时候开始，日子已经不再是一天天的过了，而是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甚至是一年又一年。跟很多人已经有太长时间都没有见面，你有没有发现说好久不见的次数越来越多，可能堆积在心底的想念就会越来越多。而此时此刻你在思念着谁，也希望谁能够长长的想念着你。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古巨基，一首《心里有》。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时候呢，当一个人的情怀要是太过于广博的话，那么可能他就常常无法体会做人真正的那种小情怀和小乐趣。但是情怀虽大，可是依然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给你送上南拳妈妈，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Shine FM。

0: 乐尽在 FM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0: 那现在已经是6:15，本周在与你分享的歌呢，是来自无印良品，还有没错，光良和品冠他们共同成立的一个组合，叫无印良品带来的《掌心》。哎，只不过听着这样的歌，我还好怀念当初他们两个还在一起合作的时候，现在早已经各自去发展了。

相信有很多现在还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是在开车，对不对？不管您是回家还是出行，一定要多一些平安。怎么样才能够平安呢？就是别跟别人抢。提醒大家，开车同样要遵守交通规则，同时要注意车辆前后的人还有这非机动车的动向。一旦有行人或者非机动车啊冲到您面前的时候，要随时准备刹车避让。另外碰到一些车品不好的，咱不跟他一般见识，让他自己玩去吧，咱们呢慢慢开。接下来分享这首《两个人》，来自于陈慧琳。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
3: 想他的时候，
2: 梁静茹，Let's Fall in Love。

今天看到梭罗写的《瓦尔登湖》，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蛮受触动的，不论你的生命如何卑贱，你要去面对它，生活它，不要躲避它，更别用恶语去诅咒它。它不像你那样坏，爱找缺点的人就算是在天堂里边也能够找到缺点。尽管贫穷，你要爱你的生活，甚至在一个济贫院里边，你还有活得高高兴兴特别荣耀的时候。夕阳反射在济贫院的窗上，折射在富家人的窗户上，其实都是一样的。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6:46。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萧煌奇，一首末班车。

面对爱情的时候，人们常常会用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一切都随缘吧。但其实除了爱情之外，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应该顺乎于自己的命运。白岩松曾经说过，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呢，都应该去喜欢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段应该完成的职责，顺生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着未来，生命这样就好。不管正经历了怎样的挫折与挑战，或许我们都只有一个选择，虽然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相信未来。继续来分享这首《虚构》，来自于陈冰。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来听到汪苏泷以及林希儿所带来的专属味道。

四个字虽然现在说出来有点俗套，但是它是非常实用以及价值观很正确的，就是不忘初心。当你走得远的时候，当你可能忘记了来时的路的时候，回头看一看最初的起点是什么，最初的梦想是什么。接下来分享梁维英所带来的卢凯的姑娘。

所以说我们继续说回旅行哈，就是它可以代表着你某一段旅程你去过很多地方，那也其实可以代表着你一个生活的状态。前段时间有个朋友跟我说，他就是很喜欢旅行，并不是说他去了很多的地方，他就是喜欢这种在路上的感觉，所以他不会闲下来，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可能存够了钱他就会再出发，这样一种生活状态虽然跟我们普通的上班族不太一样，可是也是在体会不同的人生。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Beatles Let It Be。

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相依为命，来自于陈小春。

其实呢，要把自己表现成在外面玩得很开心，有一些些遭人恨哈，就是对于那些只能在家里待着的人来说，所以要怎么样来发这个照片，怎么样发文字会让大家羡慕而不是觉得讨厌你，也是一门技术活呀。这是莫文蔚在十几年前唱过的一首歌，叫

在时间7:44。三生三世这部电视剧虽然结束了，可是里面有很多的歌曲呢，大家确实一直听到了现在。有张杰唱到了主题曲《三生三世》，还有。

我先来说我自己特别喜欢收藏的一个东西，那就是杯子，各式各样的杯子，特别是咖啡杯。去到外面旅行的话，然后看到造型比较好看的呀，啊，不管是它有多贵，我都可以下得了狠心把它买回家。但是买回家之后呢，其实又不会去用它，就放在那里搞展览一样，所以特别家人特别烦我这一点哈。那对于你来说，你喜欢收藏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送上杨丞琳所带来的《被自己绑架》。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好了，你好，我是 IC。 我们来听到阿桑的这首《保管》。